0: 819 किलोहर्ट्ज़, ये है रेडियो मॉरिशस। रेडियो मॉरिशस।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栏目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今天我们再次来欣赏下一首歌曲。好，下面有请大家一起来收听。

事情发生在今年腊八。儿子捎来信说用警车接我过年去他家，从腊八盼到小年，从小年盼到二十八，也没盼到警车接母家。我一看这是乡长泡我，他传的信不可能接我，今天已经三十了，我就别等了，主动归案吧。再说就我这医生就这个样，坐警车容易误会，真的，人心又演打了。到了，哎呀，三十啊，过三十，完了，锁门呢？肯定是我在家，我就担心，肯定又值班去了。你说这个交通警察当的啊，一过年就值班，一过年就值班，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还不如小偷自由了。你说整个事儿。

0: 谁呀？哪部分呢？
1: 我没有部分啊。
0: 没部分你干什么的？
1: 没什么，过年了。
0: 啊，没什么，过年了，想上这拿点。
1: 不是的，我是想看看屋里有没有人。
0: 屋里没人，外边有人，你想进去肯定没门。
1: 啊，大伯，你误会了，我是市里研究所的。
0: 我看出来你是个研究所的，谁家没人研究谁家锁哈。哎呀，
1: 我不是小偷的。
0: 你是个惯道。
1: 是这个样子，过年了，我拿点东西。
0: 哎呀，这家倒是文化人哈，偷都不说偷，说拿。小词用的。
1: 我跟宝平我们是熟人，
0: 干你们这行专偷梳头巴脑的。
1: 哎呦，我不是来，我是给宝平送礼的。
0: 给我儿子送礼？
1: 你看看，
0: 出事了？
1: 出事了。
0: 什么事？
1: 出大事了，
0: 快说。
1: 就在半个月前的一个傍晚
0: 啊，
1: 我的妻子领着我的女儿横过马路，突然一辆自行车冲了过来，把我的女儿撞倒在地，她的头重重地磕到了马路牙子上。我的妻子看到昏迷不醒的孩子，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拦车车不停啊！她哭着喊：“女儿啊，女儿啊，我的老天爷，让我怎么好？”就在这个时候，正在上岗的景宝平同志一个箭步冲了过来，拦过了一辆轿车，直奔医院。医生说，这个孩子如果晚来五分钟就没命了。
0: 现在已经保住了吗？
1: 保住了，
0: 那就行了呗。等这事干啥？
1: 大伯，这哪是整事啊？我这是来了解一份心愿嘛。
0: 哎呀，没事，用不着送礼，送啥礼呀？
1: 不行，大伯，你
0: 我，
1: 你是谁呀你？
0: 我刚才说了，我是小景他爹，老景。
1: 你是大伯？
0: 嗯。
1: 哎，那太好了，大伯，那个东西交给你了。
0: 不能收。
1: 别，
0: 我放心吧。
1: 我
0: 跟你说明白，绝对不能收。我儿子在家，他也不会收礼的。这一点你放心，他随我。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吹，就没给别人。说实在的，谁也没收过谁东西。
1: 是啊，
0: 没人给我送啊。
1: 就这样了，东西放在这里了啊！再见。
0: 这
1: 哎，
0: 拿回去。
1: 不行，大伯，我跟你不要客气。
0: 告诉你啊，
1: 啊，
0: 别惯这毛病，不到万不得已，别扯这事儿。有这东西给你爹拿去，回家。
1: 别，
0: 过年去吧。
1: 那好，那你请转告宝平，我们全家感谢他啊。
0: 放心吧，他应该做的，感谢啥呀？回去吧。

0: 你真是好爹呀！你好爹，有啥儿子就有啥爹。我告诉你，这怎么了？有啥爹就有啥儿子。你好风趣啊！这家还好风趣，我他妈说秃了嘴了，好风趣。
1: 几点了？我的妈呀，这都八点半了，妈还不回来？你这值班值的有点冷了呢。春节晚会开始了。上谁家看个电视？哎，对，我给孙子他戴了个小望远镜，放哪了？哎，这玩意儿他妈玩意儿不大，挺好使。这节目，冯耿说相声的，这家这门窗咋不关呢？这一炮垮不就进去吗？哎呀，这下这猪肉棒都在外边挂了，拿杆子给捅下来。这家你说，哎呀，这门口俩大王八，记得。哎呦，不能看！你这小年轻人，你挡在窗户帘儿啊？你说。
2: 看啥呢？
1: 我说呢。
2: 啊，看啥呢？
1: 没看啥呀？
2: 没看啥，你搁那看啥呢？
1: 我这看电视节目，电视节目。
2: 看节目了？
1: 啊，
2: 你看人家小两口现场直播呢吧？
1: 没啥。
2: 等一下，行啊，老头。岁数挺大，这玩意儿挺现代化呀，不是个老技术员呗？
1: 不是，我上这家来，家没人，
2: 是有人你也不敢进呢，你
1: 我咋不敢进呢？
2: 行啊，老头啊，不亏老手，门窗没动，愣把东西给起出来了。
1: 不是，我是上这家来的吗？这东西我拿的，
2: 我没说别人拿的，
1: 你干啥呀？说干什么？
2: 你从哪里来？
1: 城外十里屯。
2: 一共来几个？
1: 算我四口人。
2: 联络暗号。
1: 什么暗号？
2: 就是见面说啥
1: 过年好。
2: 他咋回答？
1: 爹你咋才来呢？
2: 哎呀，先来爹，你还是爹呢？你啊，
1: 我不是。
2: 你好大的苦胆啊，你敢上我们交警门口来装爹？你拿东西跟我走。
1: 干啥呀？
2: 哎呀，
1: 你放下。
2: 干啥？干啥？哎呀，
1: 干啥玩意儿？
2: 干啥啊？干啥？哎呀呀呀！哎呀，你跟我玩武器是吧？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过来！少玩意儿！
2: 我告诉你，我跟你说，你我喝点酒，我整不过你，我知道。你等宝平回来了，我收拾不死你。
1: 你认识宝平？
2: 废话，那是我大哥，交通警察。你敢碰在家门一下，我跟你没完。
3: 你知道我是何等人也？
2: 你是谁？
3: 景宝平之爹。
2: 你是宝平的爹？
3: 错了，管换。
2: 那好，宝平今年二十几。
3: 37，他属鸡。
2: 他媳妇儿
3: 姓罗，叫罗西。
2: 儿子
3: 5岁，叫天一。
2: 爱好
3: 平时爱喝8+1。
2: 电话
3: 201-6457。还问啥？
2: 哎呀，大叔，你真是大叔！哎呀，大叔，我
3: 盘问我半天了，我倒想问问你是何等人行。
2: 哎呀，大叔，我是宝平的。

0: 人家才是放。
1: 你刚放出来啊？
0: 啥？我姓柴，叫石放，就在前面那老口住。走走走，大宝，快快上咱家过年去，快走。
1: 别的，我先问问你，你真是宝平邻居？
0: 那没错，快走吧。
1: 他上哪儿去了？
0: 上岗去了。这年年这样，
1: 过年还不放假？
0: 他上岗，他家嫂子领着孩子回娘家过年去，我下边也陪他喝酒来。年年这样，你等他没头，快走。
1: 不行，我得等他，要不孩子回来了，冰凉的，媳妇也没在家，心情不好了给。
0: 那行，但是我陪你老等，咱爷俩边喝边等。来，
1: 喝点啊。
0: 那不喝干啥？过年了嘛。
1: 哎呀，过年了，对，咱俩喝点什么？天都凉了。
0: 我带两，搁哪？搁那儿喝啊。行、哎、啊。我这是
1: 啥酒啊？来，
0: 花生米，熏。
1: 哎呀，你说这宝平过年了，这门口也不贴点对联啥的，整的就像没这事儿似的。
0: 哪有那时间啊？他忙啊。大叔，喝，来，你看，你喝。
1: 这是顺鸡啊？
0: 顺鸡，顺鸡。
1: 狗帮子，
0: 狗帮子。喝。干的，
1: 啊！
0: 喝吃头，独占鳌头。
1: 是，那干，我看你少喝点啊！
0: 啊，
1: 你有点带听来的，我看你。
0: 拉的，
1: 啊！
0: 我带啥听？我带听，我头脑特别清醒。
1: 你别吹。
0: 你要不信的话，咱俩玩游戏。
1: 玩啥游戏？
0: 玩游戏，你看我头脑清醒不清醒？咱俩数数。
1: 怎么数啊？
0: 数数，一二三四五六，逢七，七的倍数，咳嗽。会吧？
1: 哎呀妈，农村也玩这玩意儿。
0: 哎呀，哎呦，那行，咱俩，
1: 没事，我跟你说
0: 啊，
1: 我先喝一口，要不我等于欺负你。
0: 你别，大叔，不敢要酒，你别呛着，别呛着，来啊，听我啊，三
1: 四
0: 五六七，
1: 喝酒。他跟我俩美，哎呀，当场就完了。
0: 行，喝一口，这不没注意，我玩这，
1: 不行啊，你还是。姜还是老的辣，
0: 接着来，
1: 我数啊，
0: 哎，来，
1: 一、
0: 二、
1: 三、
0: 四、
1: 五、
0: 六，哎，
1: 又没接上，喝酒，
0: 来，接着来，
1: 你先说，
0: 你先说。你长者先，长者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0: 五，哎，重来，
1: 哎呀，
0: 来
1: 快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哎，二。
0: 大叔，你数不过三十去，数不过三十，
1: 是啊，
0: 数不过三十。
1: 对了，
0: 过啥？
1: 今天不就三十吗？
0: 嗯，
1: 对了，忘了。我的妈呀，都十二点多了，咱俩这年三十过得挺有意义，是吧？
0: 啊。
1: 宝平今晚还能回来吗？
0: 能，就是下半夜。
1: 那走了，穿大衣去的吗？
0: 哎呀，大叔。你放心，能不穿大衣吗？大冷天，你，哎呀，大叔，忘了，你看都是过三十了，我宝平没赶回来，我给你老拜年，我替宝平给你老拜年，爹，过年好。
1: 对呀，今天正好赶上过年了，咱呢也给我儿子，不对，给所有的人们。站岗的交通民警拜个年，行，大家过年好，
0: 过年好。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听众朋友，让我们乘上时代的列车，穿越时空隧道，了解新闻动态。这里聚焦了来自世界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新闻动态，尽在每周日下午的新闻。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第一条新闻，中黎边境泥石流，王毅，中国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刘国梁出席国际濒临执委会会议。港媒，中国企业高管或将随习近平访美。新加坡成亚太第三大受欢迎居住房地产投资目的地。马国迈入老龄化，逾43万人年过60仍工作。柬埔寨称所有网络诈骗园区已铲除，专家质疑。好，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一条新闻，中黎边境泥石流，王毅，中国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严重山洪和泥石流后，中国外长王毅与尼泊尔外长希尔通电话，称中国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并已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据报道，王毅8月29日与希尔通话时说，尼泊尔边境地区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是近年来两国间最严重伤亡和失联的跨境灾害，援助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王毅说，中国高度重视灾情，对尼泊尔紧急县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所有所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抵达加德满都。此外，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第二条新闻，刘国梁出席国际濒临执委会会议。国际濒临运动员委员会联合国际主席刘诗雯和金克霍尔近期向国际濒临执行董事会汇报工作，中国濒协原主席刘国梁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由国际濒临主席佩特拉梭林在线主持，刘国梁、瓦西德等执委会参加。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今年五月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刘诗雯成功连任，金克霍尔则是首次当选。第三条新闻，港媒，中国企业高管或将随习近平访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访美之际，香港媒体报道，中美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敲定的贸易休战协议预料将延长，两国官员正在为中国企业高管是否随习近平访美进行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五月率领英伟达、苹果、特斯拉和波音等高管组成的代表团访华，期间邀请习近平在9月24日访美。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者透露，中美正在商讨中期高管是否随习近平访美，以体现互惠原则。第四条新闻，新加坡成亚太第三大受欢迎居住房

领域房地产投资者调查报告，透露上述发现。报告指出，投资者对亚太居住类房地产的信心强劲，预计未来五年区域内投资将达到$332亿，85%受访者接下来五年将追加投资，其中近40%料显著增加，没有受访者会削减投资。第五条新闻，马国迈入老龄化，与43万人预过年过60人工作。马来西亚人口日益老龄化，据社会机构截至今年七月的数据，60岁以及以上的活跃在缴纳达543万563人，显示超过退休年龄后仍在工作的人正在增加。据报道，马国目前的退休年龄为60岁，数据显示2023年60岁以及以上的活跃在职缴纳者人数在415445人。社会保险机构首席执行员策略及企业事务钟百煌向英文新报指出，这一增长表明了社会正在发生更广泛的变化，如今年满60岁不一定意味着停止工作。最后一条新闻，柬埔寨称所有网络诈骗园区已铲除，专家质疑。柬埔寨政府宣称在打击网络诈骗的斗争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已经根除国内所有诈骗园区，但专家对此抱持怀疑态度。据报道，柬埔寨负责特别任务的高级部长兼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秘书长蔡希纳勒8月27日在与多国外交官的会晤中说，大规模诈骗活动已得到全面控制，目前柬埔寨境内已不存在任何网络诈骗窝点。柬埔寨政府发布了此次会议的声明，然而声明指出，犯罪团伙已转向分散的小规模活动，藏身于宾馆、公寓、出租房屋、车辆和咖啡馆等场所。声明还说，柬埔寨当局将继续打击这些犯罪活动。新闻播送完了。以上新闻是由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杰伦的最伟大的母亲。好，大家一起来收听。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赵本山和赵丽蓉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好，下面有请大家一起来收听。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好，妈你好，哎，请坐。
2: 大叔你好，
1: 坐。啊，请坐。

0: 请坐，大叔。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1: 第一次，是，
2: 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1: 是。
2: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1: 咋介绍？
2: 按您家里的习惯。
1: 那我先说呗。
2: 好。
1: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1: 我71。
2: 我75。
1: 我属鸡。
2: 我属虎。
1: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 我老伴儿，差辈儿，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哎，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1: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
2: 简单，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1: 前天，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2: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1: 是后天，
2: 不是后天，
1: 那是哪一天呢？
2: 不是哪一天。
1: 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1: 对，那有这么问的。
2: 是哪来的？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1: 你说。
2: 我有准备。啊，准备好了。
1: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2: 这是首诗。
1: 该我了。
2: 大妈也准备了。
1: 是，我站着说。
2: 等你。
1: 哎，那急性。改革春风吹进门。
2: 中国人民都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1: 这礼貌。
2: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
1: 大叔大妈呀，
2: 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1: 你看看啊，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
2: 海湾那事儿，那连环果案难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1: 你说，
2: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1: 各位领导、同志们，要做报告啊。再说不行吗？行，您说吧。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
2: 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
1: 我摔着了吧？我往前迈两步，忘了。没事儿，挺成功。丢人了。没有。
2: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儿，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 别紧张，好不好？
3: 那你放松的事儿，对，
2: 这是
3: 你得说呀，早说早明白。
1: 把那鞋穿。
2: 穿啊？
0: 光我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干啥？你这挺臭的，你这汗脚。

0: 拖鞋不行是吧？
1: 行。
2: 不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吗？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
0: 啊。实话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0: 这样
2: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这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呢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哦、哎呀全村最爱看呢、
1: 啊、
0: 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
1: 啊、
0: 说一笑像哭似的、啊、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2: 嗯。
1: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
1: 嗯。
0: 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呢。
2: 对，
0: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
1: 嗯，
2: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哎呀，这词
1: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2: 嗯、
1: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呀、
2: 嗯、
1: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1: 秋波是这个青年男。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宋哥，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2: 我说，
1: 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2: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嗯，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0: 现在，
1: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个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0: 你心眼小，
2: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瓶，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哎，说这样不对，
0: 干啥呢？
2: 不赔了，
1: 别，
2: 我不赔了。
1: 别别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这不得
1: 少说两
0: 句，都录像。
2: 小崔，哎，这
1: 轱辘
2: 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你坐。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闹大了。
0: 嗯。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0: 就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
1: 嗯，
2: 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
2: 嗯，
1: 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那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
1: 嗯。
2: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2: 嗯。
1: 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1: 嗯，
0: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2: 嗯，
0: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
1: 嗯，
2: 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一曲安然共度周日，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风歌单，卸下一周忙碌疲惫，伴着舒缓歌声好好放松身心，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开启今天的节目。